0: 大着你，
1: 我不住
0: 我不住我不住我不住我不住我不住我不住我不住我不住我不住我不住我不住我不住我不住我
1: 不住我不住
0: 我不住
1: 我不住
0: 我不住
1: 我不住我不住我不住我不住